夏季故里游客下夏季喜爱思维家。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客家风情话讲述客家人的人同事，以及客家民俗、客家建筑、客家饮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日的节目。

他说也今日的客家风情化，我哋我讲嘅系梅竹千夫塔，汉间塔中塔，重重金碧层。新疆石塔面名千夫宝塔，高九层三十六米，大层内宽六米，全部用花岗石块砌筑而成，结构紧扣。氛围壮观，石塔采用花。

讲岩竹切，一叫坚固，塔身内外雕刻精密，包括释迦牟尼佛、八相神偷图、五百罗汉图等，塔内意志八层上用幻魄玉佛，九层供奉千尊流金铜佛，塔当浪子切成小石塔，构成三千佛塔的铁石，塔门仍然由造菩慈提下，塔前已包含千佛塔寺、太东岩寺等景点，总规划面积2.1平方公里，属满族历史文化名胜的重要标志，是由两南民族之称。千佛塔每佛殿每铺一路行来烧香的佛不止，运设成一份不虚此行。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给你的节目。今本人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多数优美通通的歌曲，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继续由美通堂的高曲过后呢，又到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今本嘅我同大家人来聊嘅系老年人饮食要注意乜嘅？老年人啊，身体机能退化，吸收能力更减弱嘅，所以呢，饮食方面要遵循温火、均衡、易消化为原则，才能够养护身体、保障健康。饮食的时候要清淡、少盐，每日唔可以超过五克盐。然后呢，避免吃咸菜、腊肉，一啲高糖高盐的食物，

江台蟹子高血压风险，采用蒸煮炖同凉拌的烹饪方式，建议要保持营养的均衡，要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同膳食纤维，预防便便秘，适当摄入优质的蛋白，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瘦肉、鱼肉，增强体质，维持肌肉力量，搭配粗粮、细粮，比如燕麦、玉米、糙米来推推一个精米同泡面，稳定血糖，促进消化，还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餐定时定量，晚餐不要吃过饱，避免肠胃积食，吃饭的时候要慢慢的嚼，减轻肠胃蠕动一个压力，而食利于营养吸收，多喝水，每日不要少于1500毫升，少喝浓茶和咖啡，还要少吃辛辣同辛辣的食物，保护肠胃的黏膜，食物要新鲜而软嫩，不要吃铁硬的，才能够食足健康。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

听众朋友继续由金本日呢我们的个好歌送本日的客家话节目呢差不多接近尾声，我要同大家告别了。下一次我将为大家准备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同带来更加好的内容，用心专栏。好，我等人出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